0: irgendwie einfach mehr Zeit
1: 因為即係來新音樂其實有好多唔同嘅
2: range，
1: 你但係今日試下啲可能抽象啲嘅音樂，
2: 例
1: 如可能會有啲陌生嘅需要啲 stylish 型，佢哋可能未必即刻會接受到。咁所以。